早上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今天开始呢，关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034就可以来参与互动啦。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有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用完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混油皮的话呢，感觉洗完之后黑头都自己冒出来，毛孔可以通透的大口呼吸，那 T 区控油效果也非常的绝啊，大半天下来脸蛋还是清爽的，完全不会泛油光，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很多朋友都说洗完呢不会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就像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就连换季敏感期用着也非常的安心。还有懒人党的疯狂安利，日常淡妆防晒一支就可以搞定，根本不用去额外的卸妆，洗完水润润的，一点都不紧绷，卡粉啊斑驳啊全都不在话下。那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洗面要500多，那作为消耗品还是挺心疼的。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清仓捡漏，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需要299。但是今天仅仅到仓80组的库存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去囤2支的规格，2支150毫升，到手只需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相当于是

往五折的价格就可以把两只香奈儿的正装带回家，这波羊毛不薅就真的亏了。正品有十足的保障，一物一码可以追溯，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八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4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

0: 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很多朋友真实的测评啊，都说不管你是什么肤质，用它都可以实现你的皮肤的最大化的这个好啊。那混油皮呢，用它直接开挂，直接黑头自己都冒出来，毛孔通透的可以大口的呼吸，提取控油效果也非常的好。大半天下来，你的脸蛋还是清爽的，不泛油光。那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很多人怕洗完之后会泛红刺痛，那其实这款洁面呢，用完之后感觉温柔的给我们的皮肤做了一场舒缓 SPA， 就连换季敏感肌用着也非常的安心。还有懒人党疯狂安利，日常淡妆防晒一支就可以搞定，也不用额外卸妆。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卖到500多，作为消耗品确实挺心疼的。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清仓捡漏，价格一降到底，现在可以来薅羊毛。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299。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仅到仓80组库存，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去囤2支的规格，2支150毫升，到时候只需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相当于是官网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2支香奈儿的正装带回家了。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
1: 我出一个小虎队，
2: 腰不齐，
1: 一队前奏，
2: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1: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2: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1: 了不起的早晨，
2: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还可以悄悄地帮我们的皮肤做抗氧化强屏障，洗完脸蛋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的防晒和淡妆直接可以洗干净，也不用额外的去折腾卸妆水。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卖到500多，今天只需要299，囤两支的话到手只需要3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有效期是在2027年12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在可以在江西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讯动。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

0: 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1: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北京时间的9: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作为消耗品买一支还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清仓简陋，价格一降到底，大家赶紧来薅羊毛吧。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要299元。但是到仓只有80组库存哈、啊，真心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只需要399元，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相当于用官网5折的价格就能把两支香奈儿正装带回家，这羊毛不薅真的亏。跨境直采，正品有10足的保障。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效期也新鲜，到2027年12月，囤两只慢慢用，完全不用慌。库存有限，抢完即止。这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优惠多，可以囤几只。适时的限量福利，赶快登录江心月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10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3: 中华儿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王丹，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四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商务部28号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她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都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59。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动。1034资讯报，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抗灾救灾工作。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5: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三四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的进展，在原则上同意贸易理事会向下的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的降税框架的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再来看，针对欧盟拟于今年的7月1号实施的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呢正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呢能够通过谈判。

0: 看达成双赢的结果。再来看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的航天员的乘组呢是完成了交接，神21乘组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受刑期。
1: 我大家你们，我不求有用，让他。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

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

0: 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咨询吧。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的进展。原则上呢，同意在贸易理事会的向下讨论同等的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再来看应急管理部呢，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的隐患判定的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是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的煤矿重大的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明确的规定，将会在7月1号起实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8号上汽集团呢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你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听完了江伟琪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又难过又活泼，暗恋的代价来自草蜢，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吧，进入今天的干香铺子，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平时呢是500多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新品正装299块钱，如果是囤两支的话399，算下来呢一支不到200块，那么效期是到2027年12月，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先去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洁面先去看看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1034资讯报，来关注一下。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呢已经先期安排了资金1500亿元，后续呢还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再来看应急管理部门日前是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的隐患判定的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是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的煤矿重大事故的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明确的规定，将会在7月1日起实施。那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今天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0.73%，报收14068.57点，深成指下跌了1.81%，报收15575.13点，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11%，报收于4037.95点，而科创五零指数更是下跌了5.04%，报收1751.32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天。
3: 中华儿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三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就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告。
3: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28号，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4: 再来关注到的是，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5: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6: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7: 喂，你可要准点到。
5: 丰盛的晚餐，
6: 社牛的伙伴，
5: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6: 还有下班了。

0: 啊，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周末了，周末啦！
1: 北京时间17:20，
0: 你刚才对我吐了个口水吗？
1: 没有，我是在吹。
0: 哦，敏感
1: 了。那是我吗？我会做这种事儿吗？我这么正经的人。
0: 哦、那谁不正经？
1: 谁去参加了？谁不正经？好啦，北京时间17:20，欢迎回来啊！我们是。
0: 正经的下班搭子、啊、
1: 对对对，嗯，好，然后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嗨哟下班了，然后今天是周五、
0: 嗯、
1: 就很开心。
0: 开心的点在哪里啊？
1: 周末啊，到啦。
0: 哦，我没那么开心。
1: 你没有？
0: 我值班、啊、
1: 刚刚谁在？哦，
0: 我是跟大家说周末快乐，就是大家快乐就可以了，我可以不用那么快乐。
1: 哦，这周轮到你了。哦，
0: 下周也是我、嗯、
1: 是是是，
0: 更悲伤，我有点想哭。
1: 那你前面休了一周啊？
0: 啊，也是，人就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1: 到了那个时候，
0: 对，就是你休，像过暑假一样的，嗯，就是、暑假集中让你出去玩，特别开心。但临近要开学的时候，你就想到，哎，明天就要开学，哦、哎，什么明天就要上班，我有什么事没做好就很烦，
1: 就感觉那两个月。最后的两天，哎呀，好难过、嗯，仿佛前面一个半月多的时间都是没有玩到的。
0: 对，
1: 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在干嘛吗？在潇洒吗？好啦，
0: 嗯
1: 嗯，确实周末到来了，然后但是气温也越来越高了。
0: 是，你知道气温越高、嗯，尤其是最近哦，就好像说今年，因为它这个气候的原因，
1: 嗯，
0: 所以导致小龙虾，你有刷到一些这个，
1: 就降价降得很厉害，是不是？
0: 非常厉害、
1: 哦。
0: 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南昌的这个水产市场啊，如果你是中午下，因为它早上的价格肯定很贵，
1: 嗯，
0: 如果你中午一些，就是它临近收摊的时候，你跑去买小龙虾、嗯，个头不是那么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它的价格？
1: 我那天因为我朋
0: 友圈里有一个卖，六七钱，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吗？
1: 哦，我不知道，我看那天他说泡头，
0: 6块，
1: 哦，6块啊！
0: 泡头早上去买，然后赶早最新鲜的17一斤，
1: 那都很便宜了。
0: 对，
1: 你那时候给我讲20多，
0: 去年35一斤的，今年17块钱。
1: 哦
0: 哦，
1: 像晚上我那天看他收摊泡头，好像加一起才200块钱，但是巨大一盆呢。
0: 对。
1: 哦，
0: 今年
1: 收摊了
0: 啊！对，那些水产市场里面的一些商家都说，今年不光价格低，而且品质比往年都好。
1: 可能是因为气候原因，是不是？
0: 哦，
1: 哦，
0: 是。
1: 这样看来，好像也有好处。
0: 小龙虾自由，朋友们。
1: 对，哎，但是我还想说，那天还在跟子健讨论这个事儿，就是、嗯、可能自家做，你真的会发现，
0: 对，
1: 是吧？便宜很多。
0: 嗯。
1: 可是。
0: 麻烦啊！
1: 你如果在外面吃，对，其实你会觉得价格好像并没有下来。
0: 哎，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有特地问。

0: 他，就说我说当时我也是买大炮头嘛，17块钱、嗯，然后我说这是外面那种餐饮就是餐馆他们买的这种，他说是但不太一样，因为外面他们买的会要求他那个头一定是硬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自己家烧头稍微
1: 软一点
0: 软一点什么
1: 的
0: 我们也会要，毕竟有那么大而且是很鲜活的、嗯、看着它很有活力就可以了。
1: 所以
0: 但是饭店不一样，
1: 所以他们的应该其实还是会更贵一点，是不是进货价？
0: 嗯，可能是。
1: 哦，
0: 但是比往年还是便宜的呀。
1: 是啊，
0: 对吧？
1: 可是他们的价格并没有下来。我那次好不容易叫了一次小龙虾，
0: 点外卖啊，
1: 点外卖。
0: 哦，你的工资
1: 一般、嗯、
0: 啊。好，你是吗？说吃
1: 半年了才点一次，好吧？
0: 消费
1: 消费不起啊，那就是大概一还好像一份也还是180到2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多
1: 但是
0: 多少斤？他说，哎，但是外面卖的他那个斤数说不准的，他放很多、
1: 嗯、
0: 什么蒜啊、
1: 你不知道，说不清。但我觉得数量其实比往年我吃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因为是在同一家叫的嘛。
0: 嗯，
1: 其实并没有差异很大。
0: 200块钱，
1: 118好像，
0: 嗯，
1: 左右吧。
0: 那十斤按大炮头最早上最新鲜的，
1: 所以那没法比，就是可能今年就是店家会挣得多一些，嗯、
0: 可能是，
1: 嗯，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有烧过小龙虾吗？
1: 我最近没，但我最近我妈前几天还给我烧了一次，哇，
0: 嗯、去头不？
1: 去、啊、
0: 哦，会去头，
1: 嗯，但是其实好像去头会显得肉会。
0: 对，个头会显得小一点，但是很多人又说，因为他头里面很多那个重金属，吃了不好、
1: 嗯。是，
0: 嗯嗯，可是他会更入哎，好了好了，不说了。
1: 好馋呐、啊！
0: 上来先聊半天吃，
1: 这就是我们的本性。
0: 掐货。
1: 嗯，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如果你最近家里有做这个大，就不是大闸蟹，那个小龙虾，
0: 对
1: 之类的这些水产呐、啊、什么之类的话，因为夏天真的是吃水产的时候哎、
0: 嗯，
1: 我觉得
0: 是
1: 花甲、蛏子是不这些、
0: 嗯，这个季节最便宜了，因为、
1: 嗯、
0: 尤其今年
1: 又很好，质量又很好，确实。
0: 嗯，如果你自己很会烧的话。
1: 哎，好饿。快来快来
0: 下班啊、嗯、我们有广告吧，
1: 有
0: 啊，
1: 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如果饿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有一个送下午茶套餐的活动。
0: 嗯，
1: 这个活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怎么参与呢？关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34，就这四个阿拉伯数字。
0: 是我们最近呢都会每天随机抽取几位这个幸运的听友，然后送出我们的下午茶套餐。
1: 是的，
0: 注意是随机的，朋友们啊，就如果有说没有抽到你，比如说我报名了为什么没选到我，随机啊。
1: 是，
0: 所以
1: 先来回复1034才有机会参与抽奖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说到的是呢，各位司机师傅们，6月1号开始呢，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个小时。
0: 嗯，
1: 那很多师傅就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怎么办呢？哎，其实不用焦虑，因为领会义务现在只要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的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一期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的权益，地址就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哎，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价，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去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竞享，购车也可以享受这个万元礼遇，错过就不再有了。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好，听首歌，来自 Honey 王心凌，
0: 彩虹的微笑。
1: 心底王心凌，不好意思，Honey 是他的歌。

0: 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掌声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0: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5: 哎，现在听他们就是这么清脆的，真的还蛮感慨的。你就是你知道我刚工作的时候声音比他们还要就是再就是年轻亮一些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嗯，那时候我可是可以说什么什么 cake 吧，无往不利，你知道吗？
6: 我知道、我有当过你的实习生，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
5: 但那个时候已经，那时候还亮吗？
6: 那个每天早上就是我会被吓的，就是我会惊诧于老专家的。
5: 你说出来了，你把真实的心里话。
6: 对，那个时候我都在想，就是主持人为什么可以每天做节目的时候都保持那么激昂的一个状态？然后当时你是跃动早高峰，
5: 对对，
6: 我
5: 当时
6: 我都记得。
5: 对，我们当时在早高峰。
6: 对，然后早上起来你会说大家早上好。
5: 我是这么说的吗？
6: 不是，就
5: 你学一下，
6: 我学不来。
5: 你可以，
6: 你让我现在
5: 学，你现在是专业主持人，你可以的。我不是这样的状态，好不好？
6: 要不
5: 要我说大家，哎，我已经出不来了，我现在已经不行不行、
6: 啊。我们准备一下，五秒
5: 钟时间。准备不了。
6: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早上好，但是却可以让人深深的记住你，记住这档节目。
5: 哎，确实，
6: 我觉得这就是。
5: 当时确实因为好多好多好多听众，确实是因为我们那句早，然后就 对,
6: 对
5: 就。成为了我们的粉丝，
6: 是
5: 可能是每天早上被我那样叫醒，有点
6: 很有记忆点啊，
5: 嗯，成习惯了，确实。
6: 所以准备好了吗？
5: 没有。
6: 我来一下，我有点夹，我有点夹不起来。
5: 我那时候真不是夹的，是靠状态顶上去的。哇塞，那现在就要靠点夹，神
6: 啊！那要不要复刻一下？
5: 就我那时候应该是我们是。早上怎么说来着？我那时候是
6: slogan。
5: 早上的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走起来，早了。就是那个、
6: 对，就我印象很深刻。
5: 嗯、是，
6: 对
5: 对，我就是刚听他们这么说 ，city 一下，我就是哦，原来我也有这个状态的时候，嗯，
6: 是，
5: 现在就很
6: 会不会很怀念？
5: 也会有一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你突然发现自己现在不可以那样了的时候会怀念，嗯、但是现在也有现在的好，确实，嗯，
6: 更，
5: 就现在更沉稳一些，
6: 哦、
5: 有吗？
6: 当然了，
5: 嗯，你变了，你也变了，
6: 他的心里话。
5: 你也变了。
6: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
5: 是的，
6: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啊，聊聊最近吃到什么一些这个好吃的呀，
5: 对，
6: 趣事儿，下班随手拍都是可以的啊。
5: 数学的家，嗯，是。
6: 哎，他自己明明是每天都。
5: 然后我们要说到的是，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你的一些变化，对吧？因为确实很早就是有的我们的很多老听众嘛，就是其实大家我们认识大家的时候，其实有些朋友。

0: 到现在也有蛮多的变化了，
1: 嗯哼，
0: 是吧？也可以来聊聊看，
1: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好，同时的话呢，大家如果想要来，我们最近有一个这个送下午茶套餐的一个活动哈，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1034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034、啊、
1: 对，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些这个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的下午茶套餐。
0: 是的，
1: 好，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以往的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呢，都会占用这个在线时长，那比亚迪的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补电，那也不用占用这个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的，接下来要说到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了，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是85700076。
1: 是，好，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今天带来的依旧是这个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啊、嗯，是这个150毫升的规格。怎么来购买呢？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这个新版呢是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还有山茶神经酰胺。
1: 嗯，
0: 那既能够洗走皮肤里的污垢，还能够帮助皮肤抗氧化，来强屏障。那日常防晒和淡妆的话，基本上也能够直接洗干净，不用再去额外折腾卸妆了啊。
1: 对，
0: 它是那种超级绵密的慕斯的这种质地，那也是更润的，洗完脸之后呢，脸也会不紧绷，不这个就是假，就是不也不会假滑，
1: 嗯，
0: 摸上去是那种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后续涂护肤品呢，也可以更好的吸收了啊。
1: 是，然后呢，它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500块钱，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同样是新版的正装啊，到时候只要299，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两支的规格啊，就是一个套餐嘛，算是，两支150毫升，到手399元，平均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
0: 是的，然后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可以啦。
1: 对，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是的，
1: 那添加客服微信的每一单再减5块钱。
0: 好，赶紧去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10年》，稍后继续回来。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震救灾工作。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4: 下班无限大，
1: 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3: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2: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2: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4: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3: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1: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

0: 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Big Girl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所以上
1: 钟
0: 陪
1: 伴
0: 各
1: 位，
0: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搜索江西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对，
0: 也要说到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没错，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驱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竞享，购车也可以享受万元礼遇，错过就不再有了。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076。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畅聊，
1: 聊聊过去，聊聊未来，聊聊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
0: 对对对，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就是也还有大朋友在，会高兴吗？就是在期待吗？这件事情，
1: 我觉得现在可能爸妈妈会期待的多一点了。
0: 爸妈还会期待啊？
1: 要为自己的小朋友去着手准备一些惊喜啊，带他哪里去玩啊，规划是不是？小朋友现在会期待六一，你会给他发红包不？
0: 不会啊。
1: 哦，不对，他不好意思，太小了。
0: 对啊，
1: 现在有家长会六一给自己的小朋友发红包吗？
0: 可能也会有吧。
1: 应该，
0: 应该也会有吧。
1: 好，不聊六一这个话题。
0: 应该是不聊红包这个话题好吧？说到过节就红包，但是就可能确实会有很多爸爸妈妈会想着说带他去哪儿，玩一玩、逛一逛之类的。但是我本来说这
1: 六一那天是，
0: 这个六一是星期一
1: 哦，
0: 但是不知道好像是不是放假，就是小朋友们，
1: 小朋友肯定放假。
0: 不，我就说学生朋友们应该都不放假，
1: 没有放假吧？
0: 但是小朋友肯定都放假，确实
1: 是。
0: 好了，
1: 听歌吧。
0: 我们说好的来自张靓颖，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年少》。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喂，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下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
0: 班
1: 搭
0: 子，随
1: 时
0: 上
1: 钟陪
0: 伴
1: 各
0: 位。
1: 好，我们要说到的是呢，这个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9-1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依旧是推荐到这个香茶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洗面奶啊，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因为它是新版嘛，然后这个里面是添加了这个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以及山茶神经酰胺，就是洗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既能带走那个深层毛孔里面的一些污垢和一些这个污染物，也可以悄悄的帮皮肤去抗氧化强屏障，洗完之后呢就感觉自己的脸蛋会更加透亮一点啊，日常的这个防晒和淡妆是直接洗干净，不需要额外的这个卸妆水，然后呢轻轻的挤一点，它就会出很多这个非常绵密的慕斯的泡沫，那然后它这个新版的质地会更润一点啊，洗完之后上脸呢不紧绷，摸上去也是特别水润的感觉，
1: 是
0: 像这个后续的一些护肤品也会更好的吸收一点。
1: 没错，最重要是价格啊，今天的话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要299元，那当然我们也有囤两支的一个规格，到手今天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啊。
0: 对，
1: 所以趁这个优惠可以多囤一些，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2月份，也就是有1.5年的时间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可以了啊。
0: 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了，那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再减5块钱，
1: 是记得去回复洁面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Jolin蔡依林的 Don't Stop。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0: 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2: Let's go! Let's go! Don't stop!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6: Yo, hello, Mr. DJ。
7: 大眼睛
8: Check it out
7: Mambo。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

0: 沙漠绿洲灌溉权。
1: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2: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各位来自孙燕姿的同类，20:50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这样音乐每天一段都是吸引来的。各位，接下来方程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

0: 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

0: 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

0: 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1: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1: 昨夜云舒风中，浓睡不上三重，
0: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公司。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

0: 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季节叫做寂寞。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乐伴到天明。

0: 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首歌，不管儿女情长，就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情。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七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一零三四，用热烈的问候。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0: 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0: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2: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3: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0: 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呀！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1: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5: 在清晨的落叶中，